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21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你现在还好吗、朋友、全世界的爱、送你回家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用音乐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忙碌了一天，就让音乐为您放慢脚步，为心情留一点轻松，为生活添一份温暖。首先送上毛宁杨钰莹带来的365里路。

伴着以前的桃花源悠然舒缓的旋律，听众朋友，今晚的音乐时光就到此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愿歌声带您暂时逃离世俗忙碌，寻一处心中桃花源，卸下满身疲惫。感谢今晚陪伴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